好，欢迎你回到你第二部分的由零开始节目，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们刚刚欣赏过是钢琴家基姆联同萨尔斯堡室乐团为我们带来西维斯特罗夫。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

我揀咗下面呢一首呢，其实就好耐之后离开呢个长征，好多年之后，係2019年所创作嘅井冈回忆。顾名思义係讲井冈山。创作嘅作曲家呢係叶小刚。咁佢喺2019年呢，其实就去到井冈山呢，就写咗呢个井冈回忆。井冈山呢，佢係第一个嘅革命根据地。因为共产党同埋红军呢，佢一开始嘅时候呢就搞咗一个起义，历史上简称秋收起义。咁秋收起义之后呢，佢哋呢就打算呢几帮嘅军队呢就集中呢喺井冈山，所以成为佢哋嘅第一个所谓革命根据地。当时係1927年。叶小刚呢一个作品呢，佢都係受呢个井冈山，佢上到去嘅时候呢，第一次去啊 ,2019 年佢觉得好有启发，就写咗呢一首中提琴与乐队，是他的作品编号第87号的。咁可以讲讲呢，呢首作品呢就并冇大家之前听过所谓革命色彩，因为毕竟都是2019年，是由一位现代的作曲家用一个现代手法呢去演绎当年呢个井冈山嗰种英雄气派。咁所以同60年代写的呢，其实有个好明显的分别，无论喺配器同埋喺呢个旋律上，你已经唔系话真系听到一啲咧，好似唱歌嘅旋律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啊。咁我哋今日咧会听到一啲十九世纪浪漫风格嘅作品嘅，其中咧有柴可夫斯基嘅钢琴音乐啊，就系十八首小品编号72。我哋听下其中嘅第五首，叫做《沉思》。开头嘅时候咧，旋律如歌，有啲梦幻嘅，咁但系平静嘅时刻维持冇几耐，中段会系波涛汹涌，阵间就会由简道荷夫弹奏，然后会有舒伯特嘅降 E 大调嘅钢琴三重奏啊，编号 D929。钢琴三重奏呢一种形式咧，起初咧只系算系家庭娱乐啊，就好似系钢琴奏鸣曲，但系就有弦乐伴奏。去到贝多芬手中咧，呢一种音乐先至发展成三件乐器鼎足而立嘅精密创作。喺贝多芬离世之后一年，舒伯特亦都接连写出两首钢琴三重奏杰作，而我哋会听嘅咧就系精神奕奕嘅。

0: 呢一首室乐作品啊，系舒伯特嘅降 E 大调第二首钢琴三重奏编号 D929嘅第四乐章啊。刚才三位演奏者咧系好朋友嚟噶，就系、是、小提琴家基斯顿特茨拉夫、大提琴家坦亚特茨拉夫以及钢琴家霍特。
1: We started today's program with Johann Sebastian Bach's Courant from French Suite No. 5 in G Major, BWV 816, played by Vivian Chassot on the accordion. That was followed by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s Meditation from 18 Pieces, Opus 72, played by Alexander Kantorov on the piano. Finally, in this segment, we heard the fourth movement of Franz Schubert's Piano Trio No. 2 in E-flat major, D929, featuring Christian Tetzlaff on the violin, Tanya Tetzlaff on the cello, and Lars Vogt on the pian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陣間咧有一套有啲實驗性嘅鋼琴作品想同你一齊欣賞嘅，係由二十世紀好重要嘅作曲家利蓋蒂創作嘅，出自佢嘅鋼琴作品《音樂探索》啊。利蓋蒂對於裡面嘅樂曲咧，所用嘅音設咗限制嘅，咁於是咧音樂裡面嘅節奏啦、速度同埋表情就會有更重要嘅角色啦。我哋聽下其中嘅第三同埋第四首樂曲啦。第三首咧其實只係用到四個音啊，會組成 C 大调或者是 C 小调和弦的，所以乐曲是这两个和弦的抗衡。跟着的第四首就只是用到五个音，是一首圆舞曲来的，阵间会交给傅美仪弹奏。而下一首音乐也是有舞曲节奏，是委内瑞拉作曲家罗美露所写的第一弦乐组曲里面的帕哈里露副格曲。帕哈里露是委内瑞拉流行的一种三拍子舞曲，有点像圆舞曲的，不过重拍会落在第二拍。这一首音乐是将舞曲的元素和副格曲结合。至于现在先听一下一套声乐作品，是马勒的《吕克特歌曲》，想带给你其中的一首《如果你爱美丽》。这首歌充满真挚的爱意，歌词讲到，如果你爱美丽，就请你去爱艳阳，它有一头金发；如果你爱青春，就去爱春天，它年年年轻；如果你爱财富，就去爱美人鱼，因为它有无数珍珠。

四位顶尖室乐演奏家包括小提琴家基斯蒂安、大提琴家贺龙同埋两位钢琴家河川尚子同埋美尼戈夫会送上三套作品。加拿大作曲家梅菲嘅呢一首《赐我凤翼翱翔》，灵感嚟自传说中烈焰重生嘅凤凰。我哋亦会听到题材相似嘅一首音乐啊，史达拉文斯基嘅《火鸟组曲》双钢琴嘅版本。音乐取材自俄国民间传说，以音乐描绘魔法、冒险同埋奇幻世界。同场仲会听到拉威尔嘅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融入拉威尔对巴斯克文化嘅深厚情感。三段唔同嘅故事，三种截然不同嘅音乐色彩。今晚8点，4台音乐会。

0: 乐在神州。
1: 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欣赏神州乐韵。在过去几集，我哋离开汉族地区，走到去其他民族当中采风觅韵，享受汉族以外的民族音乐。期间，我哋举办过新疆和西藏的专辑，而上一周我哋走访过七八个少数民族，今集应该轮到蒙古和满族了。一般乐迷对于蒙古音乐不会太陌生，始终一直以来蒙古人有他们很大的聚居地，而他们的音乐亦不断延伸而并没有停顿。简单来说，蒙古音乐还有很大的生命力。反观满族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跟汉族融和同化，而他们的音乐不论是民族音乐还是宫廷音乐都好难广泛流传落嚟，所以坊间好难揾到满族音乐嘅唱片。无论点样，我希望今集嘅乐曲能够协助大家稍稍涉猎到蒙古同埋满族嘅乐韵。为咗咁，我将今集嘅标题定为《游走满蒙寻妙韵》。首先同大家分享一首蒙古乐曲，叫做《苏伯代》。本来苏伯代这个名字是指成吉思汗年代的一位猛将，而一般史书都叫他做速不台。不过这首苏伯代是一首陶雅文歌，是一首对大自然的颂赞。从太阳在地平线升上来露出第一线曙光，直到斜阳西下，太阳再沉没在地平线，蒙古人为充实的一天而赞美，亦都为着逝去的一天而哀伤。

樂曲是由一個小組演奏，而這個小組裡面固然有馬頭琴，亦有竹笛、薩滿鼓和徒步授耳，即是一種彈背樂器，以及葉克勒，即是一種拉弦樂器。當中拉馬頭琴的是哈斯巴根。簡簡單單五件樂器就發揮到吹、彈、拉、打輕柔恬靜的效果。聽完一首蒙古音樂蘇伯代，我們轉聽一首滿族的三弦曲。在滿族來說，三弦是一種很常用的彈背樂器，而滿洲話裡面的藤格里就是三弦。根據專家學者考證，三弦就是唐朝所說的渤海琴。至於三弦這個名稱，大約是在元朝開始出現的。喜歡說唱藝術的朋友，有沒有發覺很多在清朝出現的曲藝，特別是流行於北方的曲藝，都用三弦作為主要的伴唱樂器？而這個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滿族人喜歡三弦有關的。在滿族三弦曲當中，有一首叫做《柳搖金》，這首樂曲即是流傳極廣的民間樂曲，但根據了解，它亦同時是經常用於宮廷的筵席嘅。

剛才那一首三演曲《柳搖金》是由周潤明彈奏，據他自己說，他的三演是得到白鳳岩和普雪齋兩位大師親自傳授。白鳳岩是北方京韻大鼓的三演名家，普雪齋是清室的皇族，書畫琴棋無一不精，而周潤明的清代宮廷音樂就是得自普雪齋。如果大家覺得剛才那首《柳搖金》比較平淡而沒什麼色彩，那是正常的，因為用在宮廷宴會的音樂都講求平和雅淡的。聽完滿族的宮廷音樂，我們聽一首蒙古的宮廷音樂。這首樂曲叫做《察哈爾·納曼阿斯爾》，以馬頭琴演奏這首宮廷音樂的是清格勒，而為他以揚琴伴奏的是魯淑平。

頭先嗰首以馬頭琴主奏嘅察哈爾納曼亞斯爾，有冇將大家帶到去蒙古盛世嘅皇宮生活呢？聽完宮廷音樂，我哋聽翻首用於吉慶日子嘅滿洲音樂啊！呢首樂曲叫做《網式空齊》。喺滿洲話嚟講，網式係歌舞咁嘅意思，而空齊係感嘆詞，相當於哎呦咁嘅意思。我哋就嚟感受一下由敲擊樂主奏嘅樂曲點樣營造喜樂

剛才大家聽到那首那麼熱鬧歡快的《網式空齊》，其實是由作曲家劉石遵在90年代尾所作的《滿族組曲》裡面的其中一首。劉石遵是根據滿族的民歌和民間的樂曲而寫成這套組曲。

呢一套四首嘅组曲有一个特色，就系、是、由同一位演奏者分别以三弦、中音板鼓、乐琴同埋打击乐担任呢四首嘅主奏。头先以敲击乐担任主奏嘅系冯绍先，而严惠昌所领导嘅高雄市立国乐团就为佢伴奏。冯绍先出身于科班，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奏家。戏曲里面评剧和京剧的敲击、乐琴、三弦、唢呐、胡琴，他都应付如鱼。稍后我们会再听他的演奏。现在先听一首蒙古长调，叫做《小黄马》。蒙古的长调是蒙古呼麦之外的另一种极有特色的歌唱。以最简单的讲法，长调的特色是演唱的时候经常用波节音，有些类似震音，而行腔的时候是前紧后松。这首《小黄马》表面上是讲述一匹喜欢狂奔的小黄马怎样在草原驰骋，但其实是以马喻人，暗示年轻人相爱相思的情怀。

剛才演唱長調小黃馬的是達雅桑布，而清格勒就為他以馬頭琴伴奏。聽完蒙古的長調，我們聽一首滿族音樂，叫做色黃花。色黃花的色字是愛惜珍惜的色。據說這首音樂是承德避暑山莊的常奏樂曲，亦即是宮廷音樂的其中一首，就等周潤榮以三演領導的小組營造典雅端正的宮廷樂韻。

听完一首典雅端正的满族宫廷音乐，我们转听一首蒙古的短调民歌。简单来说，蒙古短调不似得长调，它不用波折音，唱法自然而重视歌曲的节奏感。跟住落嚟嘅呢首蒙古短调《送亲歌》，系讲述一位准备出嫁嘅女儿告别相亲、嫁入夫家嘅心情。为咗感谢爸爸妈妈嘅养育恩情，佢除咗祝愿父母健康长寿之外，仲希望来生愿作男儿汉，咁就可以长伴相亲啦。

剛才為我們唱出蒙古短調《送親歌》的歌者叫做阿奇木格，他來過香港表演的了，為他伴奏的是內蒙古歌舞團民樂隊。聽完一首女兒向父母表達情懷的歌曲，我們轉為聽一首母親陪著仔女哄他們入睡的樂曲。這首以中音版會拉奏的滿族搖籃曲叫做悠悠，個遊字就係遊行個遊，就等馮少先為我哋送上輕柔恬靜嘅滿族搖籃曲啦。

头先嘅一首悠悠，有冇将大家带进昏昏欲睡嘅状态呢？呢首悠悠系今个节目较早之前提过嘅刘石君嗰套《满洲组曲》之一。除咗冯绍先嘅中音版胡，仲有严惠昌领导高雄市立国乐团嘅演奏。好啦，节目嚟到呢度就快要结束啦。临结束之前，我哋听多一首马头琴音乐啊！提起马头琴，冇理由唔听下齐宝力高呢位誉满国际嘅大师所演奏嘅马头琴嘅。我哋就一齐听下佢所拉奏嘅《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

0: 来自史达拉文斯基的彼得鲁斯卡三段钢琴乐章当中的选段，由钢琴家布里亚提舒维利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Stravinsky's three movements from Petrushka, played by Khatia Bunyajtishvili.
2: Hello, everyone. This evening in the 直播室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
3: 各位朋友，你們好。
2: 上星期在節目裡就介紹了Van Cliburn 這位鋼琴家。
3: 我現在手頭上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的朋友，他們就在 Facebook 認識的，就不
2: 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時候都會跟自己說，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歲。
4: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申邀請不同的音樂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申。
3: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5:07更新，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时间去到今日5:09。有乐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嘅日子系8月25号，我哋翻到去1939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That was the Bournemouth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Marin Alsop, performing Bernstein's On the Waterfront Suite.
1: 1918年的今日，美国作曲家以及系指挥伯恩斯坦出世。我欣赏过有佢嘅《码头风云》组曲，艾尔索带领伯恩茅斯交响乐团演出过。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带大家去到欣赏特鲁恩斯泰恩夏季音乐会2025。四位顶尖室乐演奏家，包括小提琴家基斯蒂安、大提琴家贺农同埋两位钢琴家河川尚子同埋美尼戈夫，会送上三套作品。加拿大作曲家梅菲嘅呢一首《赐我凤翼翱翔》，灵感嚟自传说中烈焰重生嘅凤凰。我哋亦会听到题材相似嘅一首音乐啊，史达拉文斯基嘅《火鸟组曲》双钢琴嘅版本，音乐取材自俄国民间传说，以音乐描绘魔法、冒险同埋奇幻世界。同场仲会听到拉威尔嘅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融入拉威尔对巴斯克文化嘅深厚情感。三段唔同嘅故事，三种截然不同嘅音乐色彩。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嘅意外清场，交通大致复上。较早前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宝翠园嘅意外清场，龙尾喺启明寺。大榄隧道往元朗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中快线封闭，车龙过咗丁九交汇处，沿丁九桥排到去长青隧道出口。长青隧道往机场方向实施间封。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转往大榄隧道亦都是车多。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

0: 康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必加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华里道往窝打老道方向近伊利沙伯医院车多。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翠南街慢车，龙尾苏雅道。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慢车。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在翠屏南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站。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八月二十五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剧评人 Bernice 陈国伟嘅 Bernice， 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2: 中英剧团咧就有一个戏做紧啦，就叫做《代父重婚》嘅。其实咧呢一个咧系一个重演嘅剧目嚟噶啦。嗱，今次嘅演期咧就而家做紧啦，一路咧就直接到去八月三十号嘅。咦 ，Bernice， 你唔系第一次睇噶咯？你好支持、哦？
4: 系啊，因为其实呢个作品咧，即系掌握个剧轨啦，由许晋邦编剧嘅呢个原创嘅。喜劇呢其實都得到好多觀眾嘅迴響嘅，咁啊，但係上次呢佢哋就小試牛刀啦，喺呢一個嘅葵青劇院嘅黑盒呢就做咗幾場嘅啫，咁所以呢其實就好多觀眾啦都買唔到飛嘅，咁啊其中一個除咗係喜劇本身係對中英嚟講都有一定嘅號召力之外呢，就係、是、許晉邦都係啲近年啦，即係同好多劇團合作啦，咁大家觀眾都對於佢嘅作品呢都有一定嘅期望，同埋即系都会觉得佢嘅作品，尤其是喜剧咧，都会有一啲大家都会觉得欣赏嘅地方。咁所以咧，上次就已经系令到观众都好期待，就有冇机会重演咁。果然今个剧季咧就重演咗啦。咁所以咧，其实见到佢今次嗰个嘅票房啊，同埋观众嘅反馈咧，都系非常之理想嘅、
2: 今次嘅地点咧就换上咗喺大会堂剧院啦。咁、场地唔同啦，咁我觉得嗰个格局同埋气氛咧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能量的。咁喺呢一方面，对于演员，不如先讲下呢一方面啦，你觉得又如何呢？
4: 係啊，其實因為咧今次就係一個比較大啲嘅場地做啦，即係單面嘅舞台啦。咁所以同上次嗰個葵青劇院黑盒比較親密啲嘅一個嘅觀眾嘅距離咧，就有唔同噶啦。咁、但係所以觀演嘅能量啦，包括演員嗰個發揮咧，其實都要有所調整，先至可以令到一個大啲嘅場地嘅觀眾咧都感受到嗰種氣氛嘅。咁的確係難嘅，因為上次一來可能一個新嘅作品啦，咁啊因為佢呢個作品咧就源自一句我哋香港咧都非常之耳熟能詳嘅一啲嘅粗言餵語啦，咁但係咧就由一句粗言餵語就衍生到咧對一個家庭嘅一個期望，甚至係咧其實都去到最尾都幾感動嘅一個嘅即係結局嚟嘅。咁啊當然呢個作品同穿越有關啦，關於一個兒子啦，即係對於自己嘅媽媽非常之不滿，咁佢就因為一個嘅機遇咧就可以翻去 未来去改变命运，包括是拯救翻佢原先就已经过身嘅爸爸啦，咁样。咁啊，当佢通常呢啲嘅情节就系你改变咗个历史，咁其实就会改变埋你之后嘅命运，
2: 你自己都冇咗啦，可能
4: 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个作品都系喺呢个咁样嘅格局里边去发生嘅。咁所以其实嗱，因为咧团队咧都要求睇过嘅观众咧就唔好剧透啦，
2: 所以你都要镜住嚟讲啦。
4: 都好难讲得太多，因为如果唔系咧，嗰、那个趣味就少咗嘅。咁、因此其实呢一个作品咧，虽然话系源自一句即系大家耳熟能详嘅粗言秽语，但系其实佢深刻要讲嘅咧，系一个对于一个家庭嘅期望啦，甚至系其实一啲又唔可以讲系创伤，而系即系你点样去睇你同父母嘅关系，同埋当一啲嘢失去咗嘅时候，你系咪会珍惜咧？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个作品去到尾咧，我自己都觉得点解唔剧透就系、是、对观众嚟讲，其实都是一个几深刻嘅反思。咁所以因为上次其实观众嘅，即使佢哋唔剧透啦，但系其实咧都对个作品有好大嘅一个嘅回应啦，同埋即系都好喜欢个作品。咁所以都令到今次嘅观众咧，其实我觉得佢哋入场支持咧，都系对呢个作品有所期待嘅。
2: 其实咧头先讲到咧入边嘅情节咧，都可以想象到咧，可以好催泪同埋好感动嘅。咁导演喺拿捏上边做唔做得准咧？因为要讲咁多嘢嘅时候，有阵时可能会唔会贪心咗？
4: 是的，因为但呢今次这个作品呢亦都是一个即是喜剧的结构啦。加上就先我所讲啦，即是里面有大量的即是叫做大家都会心微笑的一些的稍微即是可能粗俗啲嘅語匯啦，咁但係咧，其實因為個作品本身嘅角色嘅需要啦，亦都係令到呢一啲嘅語匯嘅出現咧，其實係契合住個作品嘅發展。咁當然因為係翻去穿越嘅時候，會出現咗好多荒謬嘅情節啦，係啦，咁你會翻去見到嗰啲 uncle 全部係你自己後生，即係你嘅見到嘅佢後生版嘅 uncle 啦，甚至佢穿越咗翻去見到自己年輕嘅時候嘅媽媽，到底其實係點解會帶佢嚟呢個世界咧？咁所以其實中間有好多荒謬嘅情節咧，係產生到好多喜劇嘅效果嘅。咁加上今次演員，雖然有部分演員咧就係、是、已經係換咗嘅，同上次有啲啲唔同。咁但係我覺得整體嚟講都係中英劇團，尤其是喺導演啦，即係盧子申嘅帶領之下咧，嗰、那個喜劇嘅節奏感咧都係有一個好好嘅發揮。咁當然啦，觀眾見到即係咁多即係有趣嘅情節出現咧，其實佢哋嘅回饋，即係嗰個現場嗰個反應咧，都係好熱烈。咁你見到其實一個喜劇一定要有觀眾笑，先至會舞台上面嘅演員先更加落力噶嘛。咁今次我自己覺得個空間感咧係多少有啲影響，因為上次喺細劇場咧，其實觀眾嘅笑聲咧就真係好直接，同埋嗰個迴響咧係好大嘅，因為空間細。咁今次咧就即係難免啦，即係演員的確要花更加多嘅能量咧，先至可以令到觀眾嗰、那個笑聲或者佢哋嗰個嘅回應咧係比較傳達到去個空間裏邊咁樣。
2: 有冇邊一位嘅演員佢嘅反應或者佢嘅演技會多啲嘅印象啊？
4: 係係係嗱，咁當然啦，飾演主角成桂賢同埋佢自己爸爸成坤嘅阮漢祥咧，我就覺得都同佢上次嘅演繹咧係都有保力持翻，即係相當的水準的。我上次自己都很喜歡這位演員的演繹，因為其實他要做個仔之餘呢，亦都是要做回所謂爸爸啦，是的。所以其實在不同的角色的拿捏，因為他這個兒子呢都因為自己的穿越咗之後改變咗自己嘅命運咧，佢有啲即係兒子嘅嗰個嘅性格咧，都會喺唔同嘅時間會有唔同嘅變化嘅。咁所以其實咧呢啲細緻位嘅拿捏咧，其實我自己係覺得佢拿捏得都係相當準成嘅。咁當然啦，飾演媽媽嘅文海林嘅水平都會今次都有相當好嘅發揮啦。咁另外我自己就覺得咧，蔡慧琪就因為呢套電影啊夜王嘅關係咧，就即係
2: 葵芳
4: 係啦，咁就。其實佢上一次已經係飾演呢個成桂賢嘅姑姐成真㗎啦，咁樣。咁但我覺得佢上次嘅演繹好似喺我就即係真係冇 再細攆咧，究竟佢嗰個部分係咪真係少咗？我印象上佢嘅嗰個戲氛都應該係保持翻嘅。咁但係上次咧就好似佢飾演嗰個姑姐比較宅女嗰、那個嗰、那個嘅嗰、那個身體嘅演繹咧、我自己覺得係做得比較理想。咁所以其實咧，佢係好突出嘅，令我好有深刻印象。但係今次咧就唔知係咪其他演員都好落力啊？咁變咗咧，反而佢呢一個嘅角色咧，我自己就覺得係有少少失色嘅，係啦。咁就我諗唔知其他觀眾，因為其他觀眾可能都好期待睇佢
2: 舞台嗰度
4: 電影以外嘅舞台演繹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有啲比較，我就覺得啊，即係呢一個角色其實好似上次嚟講就比較對我嚟講有深刻啲嘅印象咯。
2: 咁講緊嘅咧就係中英劇團一套叫做《代父重婚》嘅製作啊。咁由而家啦一路咧係演到8月30日嘅喺大會堂嘅劇院。咁啊喺電話旁邊咧，唔該曬阿陳國偉咧同我哋睇過，唔該曬，
4: 拜拜。
5: The Chief Executive's 2026 Policy Address public consultation was launched.
6: Over the past 4 years, we have listened to the public, rolled out various measures, and delivered result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improvements in people's livelihoods. I welcome your views. Let's work together to write a brighter chapter for Hong Kong.
5: Visit policyaddress.gov.hk for more.
7: Flooding leads to problems much worse than traffic jams. It can turn into a nightmare in serious situations.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water courses must not be blocked or altered. No inappropriate landfill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Private landowners are responsible for regular drainag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Public cooperation is needed to cut flood risk. Life and property are at stake. Call the Drainage Hotline on 2300-1110 to report problems.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6:17更新，气温是29度。

0: That performance of Tchaikovsky's Romeo and Juliet fantasy overture was given by the New York City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Leopold Stokowski.
1: 1925年嘅今日喺白恩斯坦27岁嘅生日啦，佢有另一个offer，就系纽约城市交响乐团嘅音乐总监啊。我哋刚才欣赏过纽约城市交响乐团喺斯托哥夫斯基嘅带领之下，中上柴可夫斯基嘅《浪漫忧郁》主题乐幻想序曲。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佳荣，听日再同你一路支持普世管理日志，一路再见啦，拜拜。

0: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带大家去到欣赏特劳恩斯泰恩夏季音乐会2025。四位顶尖新乐演奏家，包括小提琴家基斯蒂安、大提琴家贺龙同埋两位钢琴家河川尚子同埋美尼戈夫，会送上三套作品。加拿大作曲家梅菲嘅呢一首《赐我凤翼翱翔》，灵感嚟自传说中烈焰重生嘅凤凰。我哋亦会听到题材相似嘅一首音乐啊，史达拉文斯基嘅《火鸟组曲》双钢琴嘅版本。音乐取材自俄国民间传说，以音乐描绘魔法、冒险同埋奇幻世界。同场仲会听到拉威尔嘅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融入拉威尔对巴斯克文化嘅深厚情感。三段唔同嘅故事，三种截然不同嘅音乐色彩。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1: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the-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 The Go app now.
2: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了，我们会先听到有一位令我们本地非常之自豪的钢琴家，就是张伟晴，为我们送上拉威尔的《小丑的神歌》。

唔该晒本地钢琴家张伟晴，刚才为我哋送上嘅有拉威尔嘅《小丑的神歌》。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接落嚟为你送上嘅咧有伯恩斯坦嘅创作，有作曲家自己本人啦领导洛杉矶爱乐乐团带嚟下一首嘅《梦断城世交响舞曲》。

0: 巴根斯坦亲自领导洛杉矶爱乐乐团送上的有他的创作，是他的梦断城西交响舞曲。你听一听，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德弗扎克的幽默曲，来自他的作品101当中的第七首，听过有圣马田室乐团的室乐小组为我们演奏过之后，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完结今日节目可以听到最后的一首作品，选来的有皮亚苏拉的创作，是他的咖啡厅1930，有请大提琴家马友友。

皮亚苏拉的咖啡厅1930，有马有友的演奏音乐是属于皮亚苏拉一套叫做《历史的探戈》当中的一个的乐段。藉着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也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

我揀咗下面呢一首呢，其实就好耐之后离开呢个长征，好多年之后，係2019年所创作嘅井冈回忆。顾名思义係讲井冈山。创作嘅作曲家呢係叶小刚。咁佢喺2019年呢，其实就去到井冈山呢，就写咗呢个井冈回忆。井冈山呢，佢係第一个嘅革命根据地。因为共产党同埋红军呢，佢一开始嘅时候呢就搞咗一个起义，历史上简称秋收起义。咁秋收起义之后呢，佢哋呢就打算呢几帮嘅军队呢就集中呢喺井冈山，所以成为佢哋嘅第一个所谓革命根据地。当时係1927年。叶小刚呢一个作品呢，佢都係受呢个井冈山，佢上到去嘅时候呢第一次去啊 ,2019 年佢觉得好有启发，就写咗呢一首中提琴与乐队，系佢嘅作品编号第87号嘅。咁可以讲讲咧，呢首作品咧就并冇大家之前听过所谓革命色彩，因为毕竟都系2019年，系由一位现代嘅作曲家咧，用一个现代手法咧去演绎当年呢个井冈山嗰种英雄气派。咁所以同60年代写嘅咧，其实有个好明显嘅分别，无论喺配器。同埋喺呢个旋律上，你已经唔係话真係听到一啲咧好似唱歌嘅旋律㗎。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乐季压轴巨人》系喺2025年6月26日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相当罕见，两首第一交响曲喺充满创作灵感嘅狂喜之中呈现，而创作过程亦横跨十几年之久。当然，入面亦有本应为第二，但以第一交响曲面世嘅作品。首先系巴西域之喺第二次世界。

0: She also received the Audience Prize and the Special Prize of the Munich Chamber Orchestra. The German-based Japanese pianist Hisako Kawamura is the recipient of the 51st Suntory Music Award, presented to individuals or ensembles for not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style music in Japan. Her international concert career took off with first prize at the Concours Clara Haskell in Vevey. Stay with us for another evening of enchanting chamber music with these musicians.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系卢迪斯，我系黄家浩。 今晚会欣赏到特鲁恩斯泰恩夏季音乐会2025的其中一场演出， 是在2025年9月2号在特鲁恩斯泰恩修道院教堂文化中心举行的。 今晚三位音乐家包括大提琴家贺龙、他的伴侣小提琴家基斯蒂安和钢琴家何川尚子将会组成钢琴三重奏，演奏两部创作， 包括加拿大作曲家梅菲的《赐我凤翼翱翔》。这首是充满强烈张力的音乐，描写的是一只突然自焚的凤凰。另外，这三位音乐家还会带来拉威尔的A小调钢琴三重奏。这首作品融入了巴斯克文化。除了这三位演奏家之外，钢琴家米尼戈夫亦会加入， 连同钢琴家何川尚子带来是史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一个改编比双钢琴演出的版本。大提琴家贺龙23岁的时候成为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4年之后他放弃这个职位，全心投入独奏事业，而且取得非常成功的成绩。在那时开始，这位大提琴家逐渐成为业界顶尖的演奏家之一， 他亦都是特鲁恩斯泰恩夏季音乐会的艺术总监。小提琴家基斯蒂安 自2024年担任奥斯陆爱乐乐团的第一首席小提琴手， 自2013年起， 他亦担任德国不莱梅室爱乐乐团的同一个职位。 2017年的时候， 他在慕尼克ARD音乐大赛夺得第二名， 并同时获得观众大奖和慕尼克室乐团特别奖， 开始受到国际的关注和认可。而在德国发展的日本钢琴家何川尚子获得第51届三得利音乐奖。这个奖项是颁发给对日本西方音乐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或者团体。这三位音乐家在今晚的音乐会开始的时候会送上梅菲的《赐我凤翼翱翔》。这位加拿大作曲家这样写， 我一直对凤凰的神话很感兴趣。它是一只在火焰中自我焚烧，然后又从自己的灰烬重新升起的鸟。这个是非常有力的形象，而在今日的生活当中，它也都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有时就好像不稳定地站在灾难的边缘。无论一件事情造成的破坏有多严重，我们仍然可以恢复过来，重新开始。 成功在于我们愿意尝试，亦都相信自己可以继续向前。乐章这首作品分成三个乐章，分别描写事件的三个阶段：火焰、荒凉的破坏和重建。第一乐章速度非常快，三件乐器之间不断出现快速旋转的阴影。乐章最后以钢琴最低音非常响亮地结束，但是没有停顿，直接进入第二乐章。 这个乐章非常简朴、开阔，而且具有独奏性质，没有固定的拍子的。我希望营造出几点余烬漂浮在静止空气中的画面，它们短暂发出光芒，然后慢慢熄灭。第三乐章描绘的是重建，那些在灾难中哼存下来的自我元素，努力重新找回彼此，并在灰烬中出现，而且比以前更加坚强。 很快，小提琴家基斯蒂安、大提琴家贺龙和钢琴家何川尚子会送上梅菲的《赐我凤翼翱翔》。
0: This concert starts with Kelly Marie Murphy's Give Me Phoenix Wings to Fly. The composer writes, "I've always been intrigued by the myth of the phoenix, a bird that immolates in fire and then rises up again from its own ashes. It is such a powerful image and one which is relevant to contemporary life.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Kelly Marie Murphy's Give Me Phoenix Wings to Fly, played by violinist Sarah Christian, cellist Maximilian Hornung, and pianist Hisako Kawamura.
1: 刚才欣赏过是梅菲的《赐我凤翼翱翔》，由小提琴家基斯蒂安、大提琴家贺农和钢琴家何川尚子演出。跟住落嚟，另外一位钢琴家美尼戈夫就会加入，联同何川尚子带嚟史达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一个双钢琴的版本。美尼戈夫年轻的时候同俄国钢琴大师力克特相遇，此后力克特就经常邀请他参加在俄国和法国举行的音乐节。美尼戈夫亦都曾经在多个比赛中获奖，包括19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伊丽莎白皇后国际音乐大赛。美尼戈夫经常作出与众不同的音乐选择以及不寻常的曲目安排，这种创新的探索精神令他受乐迷欢迎。史达拉文斯基

彭秀文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实践者，他凭过人的胆识和深厚的学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创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借鉴西方交响乐的编制理念，为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确立了科学而完备的声音架构。他一生亦都创作和改编近千首作品。2026年是他逝世30周年纪念和诞辰95周年。香港中乐团会由他们的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带领，送上向彭秀文致敬的音乐会，演奏他多首改编和原创音乐。想欣赏这场演出，欢迎你在接下来星期四下午3点收听4台音乐会重播。

喺首演之后咧，纽约论坛报咧就话：我姑娘咧带俾观众好多娱乐啊，因为喺台上面出现嘅系真嘅我啊！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华尔特指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绎亨柏迪嘅《国王的孩子》嘅序曲。

华尔特指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亨帕迪的《国王的孩子》序曲。是1893年出生的班祖文，他就是来自澳洲的悉尼，18岁就去了伦敦入读皇家音乐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参军了，步兵和飞行队他都有参与过。之后他就回去澳洲，成为悉尼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做了两三年之后又回去英国作曲了。他都做过皇家音乐学院的评判和考官，他的作品种类都很多，有歌剧、芭蕾舞音乐、合唱、歌曲、交响乐、协奏曲、室乐、钢琴作品。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钢琴协奏曲，就是受哥舒咏的《蓝色狂想曲》启发而写的。作品曾经在1928年的逍遥音乐节演出，当时祖家就弹琴了。作品钢琴当然很重要，不过萨克管和敲击乐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席位。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卡拉汉和布拉宾斯所领导的英国广播公司国家乐团的演出。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柯瑞基泰莱喺1910年就完成咗佢呢一首名作《音乐会小组曲》作品77。咁作品咧就好轻松噶。第一个乐章《纳奈特随想曲》，音乐一开始啦，冇几耐咧就发展成为圆舞曲。第二个乐章《请求与回应》，旋律咧非常之强烈噶。第三个乐章咧就系《爱的十四行诗》啊。是一个很平静的乐章啊，咁跟最后的塔朗泰拉姆呢个乐章咧，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哋听下咧，李柏指挥爱尔兰电台电视音乐会乐团的演奏。

李柏指挥爱尔兰电台电视音乐会乐团，送上过柯瑞基带来的音乐会小组曲作品77。跟住来咧，我哋欣赏史托兹嘅歌曲《多情的克拉克里特》。克拉克里特咧就系古希腊嘅哲学家嚟噶。我哋咧欣赏一下啦，女高音歌唱家卢比晓士啦，另外仲有大提琴演奏家 Yamahiro Brinkman， 同埋咧演奏西奥白琴嘅乐宝嘅演出。

史托兹的《多情的克拉克里特》，是由女高音歌唱家卢比晓士，还有大提琴演奏家 Yamahiro Brinkman 和演奏西奥白琴的乐宝一起送上。就以这首作品完结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

从苏格兰海岸的神秘洞穴，到莎士比亚笔下的魔法世界，再到命运敲门的震撼人心旋律，将会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中一一听到。讲的是瑞士诺曼第乐团的演出，他们由指挥家金恩善带领，送上孟德尔逊的芬格尔山洞序曲，亦会同小提琴家法兰冼米文带嚟马田的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以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结，当中有着最具代表性的四音动机，奏响人和命运的对抗。千祈不要错过，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

韦华帝嘅四季啦，每一个季节咧都有一首诗伴随住噶，咁听上去嘅时候咧就更加形象化啦。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秋天啦。诗嘅内容咧就讲到农人啦，歌唱跳舞啊，庆祝庄稼嘅丰收，酒神啊，琼浆玉液啊，喺众人嘅欢愉气氛入面咧，沉沉睡去啊。咁歌声同埋舞蹈停止嘅时候咧，大家都重回宁静啦，喺秋高气爽入面一齐进入梦乡啊。破晓时分咧，号角就响起啦。猎人咧就带住猎狗整装待发啦，咁雀鸟啊，同埋咧啲野兽咧都当然会逃走啦。猎人咧就开始追捕啊，不过一阵枪声又夹杂住猎狗嘅狂吠之后咧，动物四窜奔逃，不过最终咧都奄奄一息，不敌死神嘅召唤啦。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理查史达劳斯喺19岁嘅时候咧，就写咗呢一首 F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录，咁喺1883年首演，好快咧就成为大提琴嘅标准作品啦。奏鸣曲咧就系送俾大提琴家韦翰噶。呢位大提琴家咧，同作曲家嘅爸爸咧，都一齐咧喺慕尼克宫廷乐团嗰度演奏啊。相信啦，韦翰都好中意呢一首作品啊！佢就喺乐谱上面咧，加上奥地利诗人韦里帕泽嘅诗作。咁诗作嘅意思咧，大约就讲到音乐雄辩，同时都沉默，个人都保持沉默。佢俾咗整个宇宙我哋。

演出的就是大提琴家史提芬伊莎利士和钢琴家史康宁。接下来的作品就是12世纪法国修士兼神学家圣维克多的《我不知道以前曾哭泣》，但演出的就是男高音歌唱家朴特和男中音歌唱家希力亚。

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我们欣赏过大提琴家伊莎利士拉奏巴赫的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7，荷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夏士拿的《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以及布特领导伦敦爱乐乐团演奏费兹为小型乐团而作的三句独白。接着下来，你会欣赏到谭盾的《百幅水彩画的回忆》作品一当中的《秋月》，由钢琴家陈小乃弹奏。之后是杰苏阿尔多的《王子之歌》，由竖琴演奏家加拉西弹奏。莫扎特的 A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98， 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绎，以及卡宾尼斯的哈卡拉由毕特尔管风琴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尼尔逊的管乐五重奏作品43的第一乐章，由柏林埃乐乐团管乐五重奏吹奏。拉素士的让他吻我，由费纳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演唱。还有艾尔加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83的第二乐章，由博斯基四重奏拉奏，以及舒曼的你就像一朵花，由蓝中音芬利联同钢琴家特力克演绎。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马雷士的 G 大调第七组曲，拉奏低音古提琴的是沙霍，弹奏古键琴的是高柏文，而弹奏泰奥伯琴以及吉他的是史密夫。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一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啱啱欣赏过泰利文嘅 G 大调双中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TWV52G3， 由小提琴家古士莫带领柏林巴洛克独奏者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沃尔夫基斯和塔尼亚基斯，而之前的三首作品分别是舒曼的《莲花》，演唱的是男中音芬利，而弹奏钢琴的是特力克。昆安斯的降 B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同埋史维宁克的诗篇第140篇，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接住落嚟，我哋会首先欣赏到莫扎特的 F 大调四重奏作品 K430 当中的回旋曲，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雅三重奏演绎。之后是夏士拿的我们的天父，由荷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开始呢个小时嘅音乐系一首名为《出水年》嘅客家汉乐，拉奏高胡嘅系杜咏，拉奏爷胡嘅系余少华，弹奏琵琶嘅系何锦明，弹奏秦琴嘅系吴咏梅，而弹奏古筝嘅系陈国辉。而喺呢个部分欣赏到嘅其余三首乐曲，分别系佛瑞嘅 F 大调第四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宾达嘅 E 小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同埋韩德尔写俾竖琴嘅变奏曲。我哋听过罗宝利斯嘅录音。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巴克嘅 F 大调第四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9。之后系一首日明嘅作品，名为《快乐的心情》，由两位路特琴演奏家连宝同埋欧代特合奏，以及约翰约翰森嘅与替洛海恩兹曼的十二个对话当中嘅一个名为 Paul 嘅乐章，由回音共同体弦乐四重奏演奏。

一年一度的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又回来了。今年第四台会继续和大家带来当中的不同演出。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当中的学院之声大提琴独奏专场，由演艺学院多位独奏大提琴家联同大提琴合奏小组送上多首小品，全部都是改编音乐来的。当中包括德弗扎克的《寂静的森林》、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佛瑞的悲歌、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还有多首不同作曲家的舞曲作品。千祈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莫扎特嘅降 B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K378 嘅第一个乐章，改编成双簧管演绎嘅版本，由史坦奇域厨为我哋送上头先嘅录音，弹钢琴嘅系韦亚。而之前咧，我哋亦都听过贝多芬 G 大调第八小提琴奏鸣曲作品30第三首嘅第二个乐章，由长笛演奏家巴活带嚟嘅演绎，联同钢琴家巴伦邦一齐演奏。